迄个头戴里家，不晓得过有迄个头戴咪，过搞我对虾米包过了，就个这个，这个贩卖道路都伊遐，啥物事个会个道路机，干嘛带你伊遐马行啦，过你啊服务，不晓得马路。

佢兜底咪，我估學咗多年大學啊，而係幫幫呢，譬如佢兜波加馬福堅，而係幫幫呢。啊，我夫人咪係那希瓦瓦斯瓦諾，啊，希古列我發覺都阿美麗，比少貝，我對貝古我我哋咧一貝比少貝啊，波加馬，你我即係叫阿斯瑪亞啊，烏希娜，加。